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ꯚꯥꯔꯠꯀꯤ ꯀꯔꯤ ꯂꯝꯗ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ꯀꯩ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ꯚꯥꯔꯠꯀꯤ ꯀꯔꯤ ꯂꯝꯗ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ꯀꯩ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ꯆꯍꯨꯝ ꯃꯔꯤꯐꯨ ꯇꯔꯥ ꯇꯔꯦꯠ ꯁꯨꯕ ꯇꯥꯡꯀꯛ,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ꯂꯦꯁꯟ ꯁꯤꯛꯁ ꯕꯥꯛ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ꯁꯤ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ꯔꯨꯟ ꯀꯨꯃꯥꯔ ꯅꯣꯡꯃꯥꯏ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哎，妈妈未必，困头里面那么大你不来的还？
1: 啊，大这里，大这里，我拜不我。
0: 啊，没把人的都没偷了哦，那一心的人不都要么么的什么特给给都给弄
1: 不？啊，不偷这个给嘛拜不我。
2: 来一心的人不不偷这个哩。
0: 啊，个代个代个代，来一心的都必有个代。啊。妈妈为的
2: 大比有多那奶牛比大
0: 王莲啊哈碰到那外新闻多呢妈人是天心的妈妈
2: 那奶牛比个外新闻里呢妈人是天心包大比吧可以个人把要安大比有
0: 困头人的文笔不能讲呢我可能碰到那大路的
2: 新大比有多那奶牛比大
0: 一模王莲交比把你不我教吧，教不了这么怕的来的，啊！你莫莫比莫黑的，俺俺那话为了你，把你们先的气不呐？马来伯叔，提好了比你莫米多。过了农我们这不，来了把么怕伊呐？把你莫么尼个么尼通很把俺们的那黑妈妈。
2: 要话都给我了吧的，困头脸比爱黑的，家里推那扛着的扛着的。
0: 妈妈，
2: 那么我们两个人一边嘛，托那新疆比来宁巴来些比些，我屋头那布羊头冷灶头头那杀起个道理不拉开呢。
0: 可以啊，侬你今年那个都不。
2: 妈妈，我一边下去也话不，那不亏将那么大的，我你嘛困的，嘛是嘛是，肯定杂杂咧，都明都明黑嘛来多。拜嘛可以话看不看嘛喏，王连肯定黑那黑那黑，夹都那嘛来吧。啊。那么我们两人找比些，拜么个奥呢？都那杨比他杀起个道理吧？你还在里是呢？
0: 困头人比。
2: 妈爸为吧那，我了我点比好过，还用侬怕得侬的头了个妈妈端比你，要话包汤的比你，包的比妈妈，我的带身比了个你。
0: 我头个时候拜么，我看了天里的哥妈妈为比能下，家里要话不经过那不弄来，也不到，没头家的不要那下。阿爸们家的有人的一种心脏的痛人的没啥比家的用人了把两本头写那开那人你拜门弄的烂得呢我可冷静不能那米路来以后不你黑妈妈能吧
2: 我可冷静不能那米路来以后你把妈喂的过该瑞来该得了妈妈的一开心过一批肉空呢，真过瘾呢，是吧呢？
0: 哈，妈妈未必，爸伊们弄的歪呀，我们这他们的路还不老不老都不得过。伊莫蛮心的那不，哪个一个心龙个的人还？也我都弄得天呢当气不呢，滚头连麦就没破些，来了不给来拿呢，难过一阵，难脱不的俺们的多。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6ꯗꯒꯤ ꯀꯦ ꯑꯩꯁ ꯖꯃꯨꯅꯥ ꯑꯃꯗꯤ ꯊꯥꯖ ꯃꯔꯨꯞꯑꯅꯤ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ꯑꯅꯤ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ꯒꯣꯇꯤꯃꯌꯨ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

ꯃꯊꯪꯗ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ꯑꯁꯨꯝꯅ ꯄꯤꯔꯛꯂꯤ ꯃꯦꯝ ꯂꯧꯕꯨꯛꯇ ꯂꯧ ꯄꯦꯡꯅ ꯄꯦꯡꯅ ꯏꯁꯩ ꯑꯃꯇ ꯇꯥꯖꯒꯦ ꯂꯥꯏꯁ꯭ꯔꯝꯃꯤ ꯃꯅ ꯁꯛꯄ ꯂꯝꯂꯥꯟꯕꯤꯅꯤ ꯈꯟꯈꯤ ꯅꯪꯕꯨ ꯍꯥꯏꯕꯗꯣ ꯇꯥꯖꯒꯦ ꯕꯪꯀ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ꯍꯥꯏꯅ ꯁꯨꯝꯅ ꯄꯤꯔꯛꯂꯤ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ꯁꯦꯖ ꯑꯁꯤꯕꯨ ꯏ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ꯀꯆꯤꯈꯨꯜ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ꯁꯥꯟꯇꯤꯕꯂꯥ ꯂꯥꯏꯕꯤ ꯃꯟꯗꯥꯀꯤꯅꯤ ꯁꯥꯟꯇꯤ ꯉꯥꯡꯕꯤ ꯃꯦꯝꯇꯣꯟ ꯏꯆꯦ ꯏꯅꯥꯎꯆꯥ ꯍꯥꯏꯅ ꯁꯨꯝꯅ ꯄꯤ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ꯑꯋꯥꯕ ꯄꯣꯊꯥꯕ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ꯔꯁꯤ

ꯃꯊꯪꯗ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ꯑꯁꯤꯔ ꯄꯨꯟꯁꯤ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ꯞꯀꯤ ꯂꯩꯐꯝꯅ ꯑꯋꯥꯡ ꯁꯤꯛꯃꯥꯏ ꯍꯥꯏꯅ ꯑꯁꯨꯝ ꯂꯩꯕꯤꯔꯛꯂꯤ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ꯇ ꯂꯩꯕꯤꯔꯤꯕ ꯇꯥꯏꯂꯔ ꯀꯣꯏꯖ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ꯂꯩꯀꯥꯏ ꯂꯥꯂꯣꯝꯕ ꯇꯨ ꯐꯤꯜꯃꯁꯇꯒꯤ, ꯏ ꯀꯦ ꯌꯥꯡꯒꯣꯏ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ꯏ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ꯍꯧꯖꯤꯛꯇ ꯃꯤꯡ ꯂꯥꯎꯊꯣꯛꯆꯈꯤꯕ ꯕꯤꯔꯦꯟꯗ꯭ꯔꯒ ꯁꯦꯄ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ꯃꯔꯨꯞ ꯑꯁꯤꯅ ꯃꯣꯃꯣꯟ ꯃꯤꯅꯣ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ꯒꯣꯇꯤꯃꯌꯨ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ꯃꯤꯟꯅꯁꯤ꯫

本是是那来里么开，很气呢，难给的嘛。他外给么不为里吧，难得不看着吧，弄死着吧那，爱给的本是呢，本是给来宁苏难得呢，不比罗伊不难那着吧，买给苦丁的。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ꯃ ꯑꯗꯨꯝꯅ ꯂꯦꯞꯇꯨꯅ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ꯁꯂꯥꯝꯗ ꯅꯧꯅ ꯁꯥꯕ ꯗꯤꯁꯇ꯭ꯔꯤꯛ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ꯟ ꯇ꯭ꯔꯦꯅꯤꯡ ꯗꯦꯜꯀꯤ ꯕꯤꯜꯗꯤꯡ ꯑꯃꯁꯨꯡ ꯏꯃꯥ ꯃꯥꯔꯀꯦꯠ ꯑꯃ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ꯒꯥ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MLA S. ꯔꯥꯖꯟ ꯁꯤꯡ ꯌꯥꯎ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ꯁꯪꯒꯥꯔꯤꯕ ꯗꯥꯏꯁ ꯁꯦꯟꯇ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ꯁꯤꯛꯁꯥꯒꯤ ꯂꯝ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ꯐꯪꯍꯜꯂꯒꯅꯤ. ꯃꯅꯤꯄꯨꯔ ꯅꯨꯃꯤꯠ ꯃꯥꯄꯟ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ꯔꯥꯇ꯭ꯔ ꯖꯇ꯭ꯔꯥ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ꯟꯅ ꯖꯇ꯭ꯔꯥ ꯀꯥꯡꯂꯦꯟ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ꯃꯟꯗꯤꯔꯗ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ꯁꯒꯣꯜꯕꯟꯗ ꯂꯩꯕ ꯕꯤꯖꯌ ꯒꯣꯕꯤꯟꯗꯖꯤ ꯁꯉꯥꯏꯄꯨꯔꯗ ꯂꯩꯕ ꯁ꯭ꯀꯣꯟ ꯃꯅꯤ ꯃꯟꯗꯤꯔ ꯑꯃꯗꯤ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ꯒꯔꯇꯂꯥ ꯈꯣꯡꯁꯥꯡ ꯖꯟ ꯁꯇꯥꯕꯗꯤ ꯑꯦꯛꯁꯄ꯭ꯔꯦꯁ ꯇ꯭ꯔꯦꯟ ꯉꯁꯤ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ꯟꯕ ꯍꯧꯈ꯭ꯔꯦ. ꯇ꯭ꯔꯦꯟ ꯁꯔꯚꯤꯁ ꯑꯁꯤ ꯆꯍꯤ ꯑꯍꯨꯝ ꯂꯦꯞꯂ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ꯟꯕ ꯍꯧꯕꯅꯤ. ꯇ꯭ꯔꯦꯟ ꯑꯁꯤ ꯖꯤꯔꯤꯕꯥꯝꯗ ꯉꯁꯤ ꯅꯨꯃꯤꯠ 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ꯈꯥꯏꯖ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ꯈꯤ ꯑꯗꯨꯒ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ꯈꯣꯡꯁꯥꯡ ꯇꯝꯅ ꯆꯠꯈꯤ. ꯃꯁꯤ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ꯏꯔꯥꯏ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ꯟ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ꯁꯤꯡ ꯖꯦ ꯄꯤ ꯅꯗ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ꯉꯁꯤ CJP ꯃꯤꯑꯣꯏꯁꯤꯡ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ꯈ꯭ꯔꯦ.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ꯅꯗꯥ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ꯔꯤꯈ꯭ꯌꯥ ꯇꯧꯕꯒꯤ ꯅꯤꯌꯝꯁꯤꯡ ꯁꯦꯝꯗꯣ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CJP ꯄꯨꯈꯠꯂꯛꯈꯤ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ꯁꯪꯁꯗꯀꯤ ꯁꯚꯥꯒꯤ ꯃꯤꯐꯝ ꯑꯅꯤꯃꯛꯇ ꯉꯁꯤꯁꯨ ꯅꯤꯠ ꯄꯔꯤꯈ꯭ꯌꯥꯒꯤ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ꯐꯥꯎꯕ ꯌꯩꯊꯣꯛꯈ꯭ꯔꯦ. ꯔꯥꯖ꯭ꯌ ꯁꯚꯥꯒꯤ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ꯁꯨꯔꯃꯥ ꯆꯅꯨ ꯑꯃꯗꯤ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ꯖꯤꯅꯤꯃꯦꯛꯁ ꯇ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ꯟꯖꯣꯏ ꯕꯦ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ꯘꯔꯤꯗꯒꯤ ꯌꯥꯏꯁ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ꯔꯁꯤ

0: 好嗨，没把这个家楼养起的，原来都轮江个人啊！先从路上好，路跟前来中这野人，这野人路跟前人还家人找的，轮江个人啊，好啊。嗯，我也不是以前就是办的来的呢，不是以前把个破人家路先别了么？哎，嗯，反正他别了么路的。
1: 大毛，
0: 啊，
1: 给侬当几个吧？
0: 给来的。
1: 好几时的努巴么？不么多？啊，都大毛么是康比不了。
0: 跟努巴的能是努巴呢吗？是努巴呢，是努巴呢给侬。
1: 大毛，哎，哪一家不的？好几时的他奶奶下一下应该的努巴么？不么多？
0: 哎，不是我爸过来巴么？啥可不咋不多？
1: 好，大毛。
0: 哎，啊，都的咪我皮啥的呀？也是我皮啥呢？
1: 哦，
0: 好几巴的帮托来不他奶奶？
1: 会，
0: 是买努巴呢？
1: 好，
0: 给侬让他奶奶些。他奶奶努巴呢？还那个啊？该来了
1: 给，是到底的吗？啊，都大毛，给侬这个行这个吧。
0: 还有，
1: 大毛，他那个马吉努巴个开那里不是？不是，不其实不有人开那里不啦？那大哥呢？没他们科技开那里不啦？还不都没他们那个看个的，他还比不大毛。
0: 该有那个开那里不啦？忙来只能他那只能过一开了。
1: 那对对大毛，
0: 忙我只能捞开了。
1: 那对对大毛，都买烂看米个侬，什么什么的，什么看只能不得个行这个呢？
0: 啊，都看那个能啥个的，他们开不来喽？那没他们的呢，他们开不来都乱看个。
1: 啊，
0: 啊，可能我在心里加了吧。
1: 啥？亚洲人你怎么？哎，亚洲人。
0: 哎，那给皮子喽。
1: 给。哦。怎么没啥么顺皮些？
0: 耶！啊，啥我皮吧一泡不得，不疼的不得，皮皮皮皮弄的干的去了。我爹那 W 的干了个啥子？哥，哎，下来。

我的腿比那他红书记了那么干的没让唐经那腿比给你拉起那个心里那么耐心给我看的黑比比的人就不拉着动咁道理没有不知道这说法都得给还能不得就不让这一段妈妈多拿苦动哈了个东京特工杀不败了等啦苦动怕另外忙啊等啦妈妈不是这忙啊苦一段你的地皮让都先擦了个就不拉这个把那个肚子马下给马下肚皮的灯啊脑地杀肚那盆门里盆门把妈妈心里马拉得给推背不接的妈妈嘞因苦让别的妈妈肚地马下给马下

妈妈那么傻，侬是不是？让来能的妈呢，侬是不是？搞得不得你是哪狠？能能来当他不毛红怕鸡了了，我跑不到。那爸爸你谁拉给你你的拉？搞不我不当空一步，冷冷的地推逼。想着侬爱你来错客了吧？你妈呢？个人没行动的来个道理吧？一想能给行路不得吧？你妈的我是爱我心里。

孩把妈妈生死呢谁人的孩子不是宿命呢我可是那不然他去不打不的还用家人出人跑不的爱不明知的气候的你哈达巴勇安安巴因我隔壁把妈妈亏死谁人的孩子那来可怜呢还用的胳膊的山了个一摸浪的腿比多那那木等我下路的个一摸腿比落一路可路路妈妈心里把我碰的一摸浪的心内路妈妈心里阿木把我哈老不多但把用的俺俺不能呢，俺等不的哈拉哈拉，搞不来把。

0: 能给你十个，能给我看见呢？看得来。那上山的女子，她有几个都不给你。
1: 大农民的，你别把啥看着吧，该地方俺那个呢，那啥个还得，苦地嘛，苦猪还得。

0: ꯃꯇꯝ ꯑꯗꯨꯋꯥꯏꯗ ꯃꯅꯥꯎꯏꯕꯨꯡꯑꯣ ꯃꯊꯪ ꯈꯟꯕ ꯃꯥꯔꯖꯤꯠꯁꯨ ꯊꯨꯡꯂꯔꯦ꯫ ꯃꯍꯥꯛꯅ ꯃꯅꯥꯎꯏꯕꯨꯡꯑꯣ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ꯒꯤ ꯑꯀꯣꯟꯕ ꯋꯥꯍꯩꯁꯤꯡ ꯑꯗꯣ ꯇꯥꯍꯧꯔꯦ꯫ ꯃꯍꯥꯛ ꯍꯥꯏꯐꯦꯠ ꯆꯉꯛꯅꯩ꯫ ꯃꯍꯥꯛꯅ ꯈꯜꯂꯨꯕꯅ ꯑꯃ,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ꯈꯜꯂꯤꯕꯅ ꯑꯃ, ꯃꯅꯥꯎꯏꯕꯨꯡꯑꯣ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ꯁꯦ ꯑꯋꯥꯐꯝ ꯇꯥꯔꯨꯕꯗꯒꯤ ꯄꯨꯛꯆꯦꯜ ꯑꯣꯟꯈ꯭ꯔꯦ, ꯅꯤꯡꯊꯧ ꯑꯣꯏꯅꯤꯡꯕꯒꯤ ꯃꯤꯍꯧꯕ ꯂꯩꯇ꯭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ꯂꯦ꯫ ꯃꯥꯔꯖꯤꯠꯅ ꯋꯥꯈꯜ ꯑꯁꯦ ꯈꯟꯅ ꯈꯟꯅ ꯃꯇꯨꯡꯂꯣꯝꯗꯒꯤ ꯍꯥꯏꯔꯛꯏ, ꯁꯥꯅꯧꯇꯣꯟ, ꯅꯤꯡꯊꯧ ꯃꯆꯥꯅ ꯂꯥꯡꯒꯣꯜ ꯄꯥꯏꯕ ꯍꯧꯅꯗꯦ, ꯑꯗꯨꯒꯨꯝꯕ ꯋꯥꯈꯜ ꯈꯟꯒꯅꯨ꯫ ꯑꯦ, ꯌꯥꯝꯕꯨꯡꯁꯨ ꯌꯧꯕꯤꯔꯛꯂꯦ꯫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ꯃꯃꯥꯏ ꯁꯠ ꯂꯩꯊꯣꯔꯛꯂꯒ ꯃꯥꯔꯖꯤꯠꯄꯨ ꯈꯨꯔꯨꯝꯃꯤ ꯑꯃꯁꯨꯡ ꯍꯥꯏꯔꯤ, ꯌꯥꯝꯕꯨꯡ ꯌꯨꯕꯔꯥꯖ, ꯅꯅꯥꯎꯅ ꯈꯨꯔꯨꯝꯖꯔꯤ꯫ ꯏꯕꯨꯡꯁꯤ ꯌꯨꯕꯔꯥꯖꯅ ꯃꯅꯥꯎꯕꯨ ꯂꯦꯡꯖꯨꯝ ꯄꯥꯏꯗꯨꯅ ꯆꯤꯡꯈꯠꯂꯦ ꯑꯗꯨꯒ ꯍꯥꯏꯔꯤ, ꯁꯥꯅꯧꯇꯣꯟ, ꯅꯍꯥꯛ ꯊꯨꯡꯂꯕ ꯐꯔꯦꯗ, ꯉꯔꯥꯡꯗ ꯁꯤꯔꯤ ꯌꯥꯝꯕꯨꯡ ꯃꯍꯥꯔꯥꯖꯅ ꯅꯍꯥꯛ ꯊꯤꯔꯨꯁꯣ ꯍꯥꯏꯗꯨꯅ ꯉꯁꯤ ꯖꯇ꯭ꯔꯥ ꯇꯧꯒꯦ ꯈꯜꯂꯝꯕꯅꯤ, ꯅꯌꯥꯝꯕꯨꯡ ꯗꯥꯎꯖꯤ ꯁꯅꯥꯅꯁꯨ ꯅꯍꯥꯛ ꯊꯤꯕ ꯆꯠꯂꯨꯕꯗ ꯊꯦꯡꯅꯔꯛꯇꯦ ꯍꯥꯏꯗꯨꯅ ꯍꯜꯂꯛꯈ꯭ꯔꯦ, ꯁꯥꯅꯧꯇꯣꯟ ꯅꯍꯥꯛꯄꯨ ꯀꯁꯥꯔꯗꯒꯤ ꯀꯩꯗꯧꯉꯩ ꯊꯣꯔꯛꯂꯒ ꯃꯐꯝ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ꯐꯥꯏꯗꯨꯅ ꯂꯩꯔꯨꯔꯕꯒꯦ?
1: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ꯂꯝꯗꯟꯗꯨꯅ ꯂꯩꯔꯨꯕ ꯃꯐꯝ ꯑꯗꯨ ꯄꯟꯊꯣꯛꯅꯤꯡꯂꯝꯗꯦ, ꯄꯟꯊꯕ ꯇꯧꯗꯅ ꯁꯠ ꯍꯦꯛꯇ ꯈꯨꯝꯂꯛꯏ,
2: ꯌꯥꯝꯕꯨꯡ, ꯅꯅꯥꯎꯗꯤ ꯃꯇꯝ ꯈꯔ ꯈꯥꯁꯄꯨꯔꯗ ꯂꯩꯔꯝꯂꯒ ꯑꯋꯥꯡ ꯀꯁꯥꯔꯂꯝꯗ ꯂꯩꯖꯔꯨꯏ,
3: ꯑꯃꯕꯨ ꯑꯣꯏꯔꯕꯁꯨ ꯏꯅꯥꯎꯇꯣꯟ ꯊꯨꯡꯂꯕ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ꯈꯣꯏ ꯑꯍꯨꯝ ꯑꯃꯨꯛꯇꯪꯗꯤ ꯀꯣꯟꯅꯁꯤꯗꯣ,
0: ꯁꯤꯔꯨꯠ ꯆꯥꯎꯔꯖꯤꯠ ꯃꯍꯥꯔꯥꯖꯅ ꯃꯈꯨꯠ ꯑꯅꯤ ꯃꯄꯥꯝꯕꯨꯡ ꯂꯥꯎꯅ ꯐꯟꯗꯣꯛꯏ,
1: ꯃꯅꯥꯎꯏꯕꯨꯡꯑꯣ ꯑꯅꯤ ꯆꯦꯟꯁꯤꯟꯈꯤ, ꯃꯌꯥꯝꯕꯨꯡꯅ ꯃꯅꯥꯎ ꯑꯅꯤꯕꯨ ꯃꯊꯥꯅꯨꯡꯗ ꯆꯦꯆꯦꯠ ꯀꯣꯟꯁꯤꯜꯂꯗꯨ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ꯃꯈꯨꯠ ꯌꯦꯠꯀꯤ ꯈꯨꯕꯥꯛꯅ ꯃꯅꯝ ꯃꯅꯝꯗ ꯄꯣꯛ ꯄꯣꯛ ꯐꯨꯕꯤꯈꯤ,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ꯇꯤꯜꯂꯤꯕ ꯅꯤꯡꯊꯧꯒꯤ ꯃꯅꯥꯏ ꯃꯁꯜꯁꯤꯡ ꯑꯗꯨ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ꯕ ꯈꯣꯜꯂꯥꯎꯅ ꯁꯤꯔꯤꯌꯨꯠ ꯆꯥꯎꯔꯖꯤꯠ ꯃꯍꯥꯔꯥꯖꯅ, ꯃꯅꯥꯎꯏꯕꯨꯡꯑꯣ ꯌꯨꯕꯔꯥꯖ ꯃꯥꯔꯖꯤꯠꯅ, ꯃꯅꯥꯎꯏꯕꯨꯡꯑꯣ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ꯌꯥꯏꯐꯔꯦ ꯌꯥꯏꯐꯔꯦ ꯍꯥꯏꯗꯨꯅ ꯂꯥꯎꯈꯠꯅꯔꯛꯏ,
0: ꯃꯤꯌꯥꯝ ꯑ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ꯁꯨ ꯁꯤꯔꯤꯌꯨꯠ ꯆꯥꯎ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ꯒꯝꯚꯤꯔ ꯁꯤꯡꯍ ꯅꯤꯡꯊꯦꯝ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ꯍꯨꯝꯅ ꯌꯥꯏꯐꯔꯦ ꯌꯥꯏꯐꯔꯦ ꯍꯥꯏꯗꯨꯅ ꯂꯥꯎꯈꯠꯂꯛꯏ꯫

0: ꯀꯣꯟꯅꯕ ꯊꯥꯗꯣꯛꯅꯤ. ꯁꯥꯅꯧꯇꯣꯟ, ꯅꯍꯥꯛ ꯏꯃꯥꯁꯤꯗ ꯚꯥꯒ꯭ꯌꯥꯕꯇꯤ ꯍꯥꯟꯅ ꯈꯨꯔꯨꯝꯐꯝ ꯊꯣꯛꯄꯅꯤ, ꯁꯤꯔꯨꯠ ꯆꯧꯔꯖꯤꯠꯅ ꯃꯈꯥ ꯇꯥꯅ ꯍꯥꯏꯔꯤ. ꯑꯗꯨꯕꯨ ꯂꯩꯉꯥꯛꯂꯣꯟꯒꯤ ꯂꯤꯆꯠ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ꯍꯥꯛꯅ ꯂꯩꯕꯥꯛꯀꯤ ꯅꯤꯡꯊꯧ ꯑꯃ ꯑꯣꯏꯖꯔꯤꯕ ꯅꯌꯥꯝꯕ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ꯄꯥꯎ ꯄꯤꯔꯤꯕꯁꯦ ꯂꯥꯜꯂꯤ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ꯂꯩꯕꯥꯛꯀꯤ ꯍꯧꯅ ꯀꯥꯡꯂꯣꯟ ꯈꯪꯕ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ꯏꯌꯥꯝꯕꯅ ꯂꯧꯖꯩ. ꯍꯧꯖꯤꯛꯇꯤ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ꯀꯣꯅꯨꯡ ꯑꯃꯟꯕꯗ ꯆꯠꯂꯨ, ꯏꯃꯥꯁꯤꯗ ꯎꯅꯔꯨꯔꯣ, ꯀꯣꯟꯅ ꯑꯃꯨꯛ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ꯃꯔꯤ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ꯁꯤ. ꯌꯥꯝꯕꯨꯡ, ꯌꯥꯝꯕꯨꯡ ꯑꯅꯤꯃꯛ ꯅꯅꯥꯎ ꯆꯠꯆꯔꯨꯈꯤꯒꯦ,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ꯃꯌꯥꯝꯕꯨꯡ ꯑꯅꯤꯃꯛ ꯑꯃꯨꯛ ꯈꯨꯔꯨꯝꯂꯒ ꯃꯃꯥꯏ ꯂꯩꯊꯣꯔꯛꯂꯦ, ꯃꯥꯒꯤ ꯁꯒꯣꯜ ꯁꯥꯊꯤꯕ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ꯛꯏ, ꯑꯗꯨꯒ ꯇꯣꯡꯈꯠꯈ꯭ꯔꯦ, ꯊꯧꯒꯗꯕꯒꯤ ꯊꯧꯔꯥꯡ ꯇꯧꯈ꯭ꯔꯦ. ꯃꯍꯥꯔꯥꯅꯤ ꯊꯣꯡꯅꯥꯡ ꯂꯥꯟꯊꯕꯤꯅ ꯈꯪꯂꯥꯎ ꯑꯃꯨꯛ ꯂꯥꯎꯔꯤ,
1: ꯏꯅꯥꯎ ꯏꯕꯣ ꯒꯝꯚꯤꯔ ꯁꯤꯡꯍ, ꯅꯍꯥꯛꯅ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ꯀꯣꯅꯨꯡ ꯑꯃꯟꯕ ꯍꯦꯛ ꯌꯧ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ꯇꯥꯔꯒꯅꯤ, ꯆꯠꯂꯣ ꯆꯠꯂꯣ.
0: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ꯒꯤ ꯁꯒꯣꯜ ꯃꯃꯥꯏ ꯈꯪꯂꯩ ꯂꯩꯁꯤꯜꯂꯒ ꯍꯪꯂꯛꯏ,
1: ꯏꯇꯩ ꯃꯁꯤꯗ ꯃꯍꯥ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ꯍꯥꯏꯕꯁꯤꯕꯨ ꯀꯔꯤꯅꯣ ꯀꯅꯥꯒꯤ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ꯍꯦꯛꯇ ꯍꯥꯏꯗꯣꯛꯄ ꯌꯥꯕ ꯅꯠꯇꯦ,
0: ꯃꯍꯥꯔꯥꯅꯤ ꯊꯣꯡꯅꯥꯡ ꯂꯥꯟꯊꯕꯤꯅ ꯅꯣꯛꯐꯦꯠ ꯇꯧꯅ ꯍꯥꯏꯔꯤ,
1: ꯏꯅꯦꯝꯁꯤꯗ ꯚꯥꯒ꯭ꯌꯥꯕꯇꯤꯒꯤ ꯆꯤꯟꯊꯥꯡꯗꯒꯤ ꯇꯥꯔꯨꯔꯣ, ꯅꯍꯥꯛ ꯅꯨꯡꯉꯥꯏꯕꯅ ꯈꯪꯒꯅꯤ.
0: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ꯒꯤ ꯊꯥꯖꯤꯟ ꯃꯤꯍꯨꯟ ꯇꯤꯡ ꯇꯤꯡ ꯆꯣꯡꯂꯛꯏ, ꯃꯍꯥꯛ ꯄꯟꯊꯔꯝꯗꯦ, ꯃꯥꯒꯤ ꯁꯒꯣꯜ ꯁꯥꯊꯤꯕ ꯀꯪꯂꯥ ꯂꯩꯀꯣꯏꯔꯦꯟ ꯃꯅꯨꯡꯗꯒꯤ ꯊꯧꯗꯣꯛꯈ꯭ꯔꯦ,
2: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ꯀꯣꯅꯨꯡ ꯑꯃꯟꯕ ꯇꯝꯅ ꯈꯣꯡꯁꯥꯟꯈ꯭ꯔꯦ.
0: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ꯊꯧꯗꯣꯛ ꯑꯁꯤꯕꯨ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ꯗ ꯑꯁꯨꯝꯅ ꯂꯥꯆꯜꯂꯤ, ꯊꯥꯡꯀ ꯍꯦꯔꯥꯒꯤ ꯀꯨꯝꯁꯛ 1498 ꯀꯥꯂꯦꯟ 9 ꯌꯨꯝꯁꯀꯦ ꯁꯗ ꯏꯕꯨꯡꯁꯤ ꯂꯣꯏꯗꯒꯤ ꯀꯥꯔꯛꯑꯦ, ꯃꯁꯤꯅꯤ ꯀꯨꯝꯕꯥꯕꯒꯤ ꯅꯨꯡꯂꯣꯟ, ꯃꯃꯤꯡ ꯂꯣꯠꯂꯤꯕ ꯏꯕꯨꯡꯁꯤ ꯑꯁꯤ ꯑꯇꯩ ꯀꯅꯥ ꯅꯠꯇꯦ ꯁꯥꯃꯨ ꯐꯥꯕꯅꯤ,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ꯍꯥꯏꯁꯤꯕꯨ ꯀꯔꯤ ꯑꯣꯏꯔꯤꯕ? ꯀꯪꯂꯥ ꯎꯇ꯭ꯔꯥ ꯃꯃꯥꯡꯗ ꯇꯤꯜꯂꯤꯕ ꯃꯤꯌꯥꯝꯅ ꯃꯥꯒꯤ ꯃꯥꯒꯤ ꯃꯄꯨꯛꯅꯤ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ꯈꯟꯅꯔꯝꯃꯤ,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ꯅꯨꯡꯉꯥꯏꯕꯅ ꯈꯪꯒꯅꯤ ꯍꯥꯏꯕ ꯈꯜꯂ ꯈꯜꯂꯗꯨꯅ ꯃꯥꯒꯤ ꯃꯥꯒꯤ ꯂꯩꯐꯝꯗ ꯆꯪꯅꯈ꯭ꯔꯦ, ꯀꯅꯥ ꯑꯃꯠꯇꯅꯁꯨ ꯃꯍꯥꯔꯥꯅꯤ ꯊꯣꯡꯅꯥꯡ ꯂꯥꯟꯊꯕꯤꯗ ꯍꯪꯅꯈꯤꯗ꯭ꯔꯤ,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ꯁꯨ ꯃꯄꯨꯛꯅꯤꯡꯗ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ꯅꯨꯡꯉꯥꯏꯕꯅ ꯈꯪꯒ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ꯁꯨꯝ ꯈꯟꯅ ꯈꯟꯅ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ꯃꯣꯡꯕ ꯃꯔꯥꯅꯤꯌꯥꯏꯗ ꯊꯨꯡꯈ꯭ꯔꯦ,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ꯃꯊꯥꯏ ꯊꯥꯏꯅꯉꯩꯗ ꯁꯂꯥꯏ ꯂꯩꯁꯥꯡꯊꯦꯝꯒꯤ ꯁꯥꯒꯩ ꯑꯃ ꯑꯣꯏꯔꯤꯕ ꯀꯣꯟꯊꯧꯖꯝ ꯀꯥꯡꯕꯨꯅ ꯈꯨꯟꯗꯥꯗꯨꯅ ꯂꯩꯔꯝꯕ ꯂꯝꯂꯦꯟ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ꯉꯥꯡ ꯀꯥꯡꯕꯨ, ꯈꯥꯕ ꯀꯥꯡꯕꯨ, ꯂꯩꯁꯥꯡꯊꯦꯝ ꯀꯥꯡꯕꯨ ꯀꯪꯂꯩ ꯇꯥꯡꯕꯜ ꯃꯨꯟꯅꯕꯒꯤ ꯂꯥꯟ ꯀꯌꯥ ꯇꯧꯅꯔꯝꯃꯤ, ꯃꯗꯨꯗ ꯀꯣꯟꯊꯧꯖꯝ ꯀꯥꯡꯕꯨ ꯑꯁꯦ ꯈꯨꯟꯈꯩꯗꯨꯅ ꯂꯝꯂꯦꯟ ꯑꯣꯏꯅ ꯂꯩꯍꯧꯕ ꯃꯐꯝꯅꯤ ꯍꯥꯏꯅꯩ, ꯀꯥꯏꯅꯊꯪꯗ ꯃꯩꯗꯤꯡꯉꯨ ꯆꯤꯡꯊꯪ ꯈꯣꯝꯕ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ꯃꯥꯒꯤ ꯄꯨꯟꯁꯤ ꯂꯣꯏꯔꯝꯗꯥꯏ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ꯝꯒꯠꯂꯝꯃꯤ, ꯂꯦꯡꯊꯕꯥꯜ ꯀꯣꯅꯨꯡ ꯊꯥꯗꯣꯛꯂꯒ ꯈ꯭ꯋꯥꯏ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ꯗ ꯀꯣꯅꯨꯡ ꯑꯅꯧꯕ ꯑꯃꯨꯛ ꯑꯣꯏꯗꯨꯅ ꯄꯥꯜ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ꯅꯣꯡꯒꯥ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ꯖꯥꯏ ꯕꯨꯡꯉꯣꯁꯤꯡꯅ ꯀꯪꯂꯥꯗ ꯑꯃꯨꯛ ꯀꯣꯅꯨꯡ ꯑꯣꯏꯈꯤ,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ꯑꯦꯂꯀꯥꯕꯨ ꯀꯣꯅꯨꯡ ꯑꯃꯟꯕ ꯍꯥꯏꯔꯒ ꯈꯪ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ꯂꯧꯔꯝꯕ ꯇꯥꯂꯣꯏ ꯂꯨꯝꯂꯦꯟꯕꯤ ꯑꯃꯟꯕꯤ ꯃꯌꯥꯝ ꯂꯩꯍꯧꯏ, ꯃꯆꯥ ꯄꯣꯛꯇꯕꯤ ꯀꯌꯥꯗꯤ ꯃꯥꯒꯤ ꯃꯥꯒꯤ ꯇꯝꯄꯥꯛꯄ ꯌꯨꯝꯗ ꯀꯨꯝꯅꯈ꯭ꯔꯦ, ꯍꯩꯁꯤꯡꯕꯤ ꯈꯔꯗꯤ ꯂꯩꯍꯧꯔꯤ,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ꯒꯤ ꯃꯆꯥ ꯃꯁꯨ ꯀꯌꯥ ꯃꯐꯝ ꯑꯁꯤꯗ ꯌꯨꯝꯂꯤꯡꯗꯨꯅ ꯂꯩꯅꯔꯤ, ꯃꯆꯥ ꯃꯁꯨ ꯀꯌꯥ ꯑꯃꯗꯤ ꯈꯨꯜꯂꯛꯇ ꯂꯩꯅꯈꯤꯕꯁꯨ ꯌꯥꯎꯔꯦ,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ꯒꯤ ꯃꯖꯥꯏꯕꯨꯡꯉꯣ ꯁ꯭ꯔꯤꯌꯨꯠ ꯂꯥꯕꯅꯆꯟꯗ꯭ꯔꯒꯤ ꯙꯥꯔꯥꯗꯤ ꯀꯥꯡꯖꯩꯕꯨꯡ ꯃꯄꯥꯟꯗ ꯑꯃꯗꯤ ꯎꯔꯤꯄꯣꯛ ꯍꯩꯅꯧ ꯃꯈꯣꯡꯗ ꯍꯣꯡꯗꯣꯛꯈ꯭ꯔꯦ, ꯁ꯭ꯔꯤꯌꯨꯠ ꯃꯙꯨꯆꯟꯗ꯭ꯔꯒꯤ ꯙꯥꯔꯥꯗꯤ ꯀꯁꯥꯔꯗ ꯉꯝꯅ ꯂꯩꯈ꯭ꯔꯦ, ꯃꯖꯥꯏꯕꯨꯡꯉꯣ ꯌꯨꯝꯖꯥꯎ ꯇꯥꯕ ꯑꯃꯗꯤ ꯅꯋꯜꯁꯤꯡ ꯑꯅꯤꯗꯤ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ꯀꯪꯂꯩꯗ ꯂꯥꯛꯏ, ꯑꯃꯨꯛ ꯇꯟꯅ ꯍꯟꯈꯤ, ꯃꯈꯣꯏꯒꯤ ꯂꯩꯐꯝ ꯊꯨꯡꯐꯝ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ꯗ ꯑꯣꯏꯔꯦ, ꯃꯈꯣꯏꯕꯨ ꯀꯅꯥꯅꯁꯨ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ꯅꯗꯦ, ꯃꯄꯨꯡꯗ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 ꯑꯁꯦ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ꯒꯤ ꯙꯥꯔꯥꯅꯂꯥꯒꯤ ꯂꯩꯐꯝ ꯆꯥꯐꯝꯅꯤ,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ꯒꯤ ꯂꯩꯃ ꯀꯌꯥ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 ꯃꯃꯥꯏꯕꯤꯃ ꯀꯌꯥ ꯂꯩꯔꯤ, ꯀꯣꯅꯨꯡ ꯑꯃꯒꯤ ꯃꯑꯣꯡꯗ ꯉꯥꯛ ꯁꯦꯟꯅꯕ ꯂꯥꯟꯃꯤ ꯑꯉꯝꯃꯟꯊꯧ ꯀꯌꯥꯁꯨ ꯃꯐꯝ ꯆꯥꯅ ꯆꯥꯅ ꯂꯩꯔꯤ, ꯏꯕꯨꯡꯁꯤ ꯇꯨꯜꯖꯤꯠꯀꯤ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ꯔꯤ, ꯇꯣꯝꯊꯤꯟ ꯑꯣꯏꯅ ꯂꯩꯔꯤꯕꯗꯤ ꯈꯨꯝꯕꯣꯡ ꯃꯌꯨꯝ ꯆꯅꯨ ꯔꯥꯅꯤ

ꯀꯦꯕꯇꯤꯟ ꯃꯥꯒꯤ ꯃꯖꯥꯏꯕꯨꯡꯉꯣ ꯑꯍꯜ ꯗꯥꯎꯖꯤ ꯁ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 ꯗꯥꯎꯖꯤ ꯁꯅꯥ ꯃꯌꯨꯝ ꯃꯀꯩ ꯄꯥꯜꯂꯦ, ꯇꯥꯂꯣꯏ ꯑꯅꯤꯗꯤ ꯃꯆꯥ ꯄꯣꯛꯇꯦ ꯍꯥꯏꯗꯨꯅ ꯇꯥꯂꯣꯏ ꯑꯅꯤ ꯑꯃꯁꯨ ꯊꯤꯖꯤꯟꯗꯨꯅ ꯉꯟꯇꯥꯅ ꯃꯆꯥꯅꯨꯄꯥ ꯑꯍꯨꯝ ꯂꯩꯔꯦ꯫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ꯁꯪꯒꯥꯏ ꯌꯨꯝꯖꯥꯎꯗ ꯔꯥꯅꯤ ꯚꯥꯒ꯭ꯌꯥꯄꯇꯤꯅ ꯍꯣꯡꯖꯤꯟꯗꯨꯅ ꯂꯩꯈ꯭ꯔꯦ꯫ ꯃꯖꯥꯏꯕꯨꯡꯉꯣ ꯄꯤꯕꯥ ꯑꯅꯤ ꯆꯪ ꯆꯪ ꯂꯥꯎꯅ ꯂꯩꯖꯔꯤꯕꯗꯤ ꯃꯍꯥꯛ ꯃꯊꯟꯇꯅꯤ꯫ ꯇꯧꯕꯗꯤ ꯆꯧꯔꯖꯤꯠꯅ ꯅꯤꯡꯊꯧ ꯑꯣꯏ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ꯔꯥꯅꯤ ꯗꯦꯚꯨꯇꯤ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ꯒꯤ ꯃꯃꯥ ꯏꯕꯦꯝꯃ ꯀꯪꯂꯥꯗ ꯂꯩꯈ꯭ꯔꯦ꯫ ꯃꯙꯨꯆꯟꯗ꯭ꯔꯒꯤ ꯃꯃꯥ ꯏꯕꯦꯝꯃ ꯉꯥꯡꯕꯝ ꯆꯅꯨ ꯍꯔꯤꯃꯇꯤ ꯀꯁꯥꯔꯗ ꯂꯩꯈ꯭ꯔꯦ꯫ ꯃꯔꯝ ꯑꯁꯤꯅ ꯇꯨꯡꯒꯤ ꯄꯣꯃꯤꯠ ꯈꯪꯕꯤ ꯗꯦꯚꯨꯇꯤꯅ ꯃꯅꯥꯎ ꯏꯕꯦꯝꯃ ꯚꯥꯒ꯭ꯌꯥꯄꯇꯤꯕꯨ ꯁꯪꯒꯥꯏ ꯌꯨꯝꯖꯥꯎ ꯑꯁꯤꯗ ꯂꯩꯍꯟꯈꯤꯕꯅꯤ꯫ ꯂꯩꯀꯣꯏꯔꯦꯟ ꯑꯁꯤꯒꯤ ꯑꯁꯨꯞꯄꯤ ꯑꯣꯏꯍꯟꯈꯤ꯫ ꯀꯣꯟꯊꯧꯖꯝ ꯌꯨꯝꯐꯝꯒꯤ ꯁꯪꯒꯥꯏ ꯌꯨꯝꯖꯥꯎ ꯑꯁꯤꯒꯤ ꯁꯨꯃꯥꯡ ꯃꯇꯣꯟꯗ ꯒꯗꯛ ꯒꯗꯛ ꯒꯗꯛ ꯒꯗꯛ ꯊꯥꯡꯕ ꯁꯒꯣꯜ ꯊꯧꯖꯤꯜꯂꯛꯄꯒꯤ ꯃꯈꯣꯜ ꯑꯃ ꯈꯪꯇꯥ ꯇꯥꯔꯦ꯫ ꯏꯃꯨꯡꯗ ꯂꯩꯔꯤꯕ ꯔꯥꯅꯤ ꯚꯥꯒ꯭ꯌꯥꯄꯇꯤꯅ ꯁꯒꯣꯜ ꯈꯣꯡꯊꯥꯡ ꯑꯗꯨ ꯍꯦꯛ ꯇꯥꯕꯒ ꯃꯄꯥꯟꯗ ꯆꯦꯟꯊꯣꯔꯛꯏ꯫ ꯁꯪꯒꯥꯏ ꯃꯥꯡꯒꯣꯜ ꯃꯇꯣꯟꯒꯤ ꯅꯨꯃꯤꯠ ꯈꯨꯔꯨꯝꯐꯝꯗ ꯆꯞ ꯂꯦꯞꯂꯒ ꯌꯦꯡꯂꯛꯏ꯫ ꯃꯍꯥꯛꯀꯤ ꯃꯤꯍꯨꯟ ꯆꯦꯡꯒꯨꯝ ꯆꯦꯡꯒꯥꯅꯦ, ꯍꯔꯥꯎꯕꯁꯨ ꯅꯨꯡꯉꯥꯏꯕꯁꯨ ꯃꯐꯝ ꯈꯪꯈꯤꯗꯦ꯫ ꯆꯍꯤ ꯃꯉꯥꯒꯤ ꯃꯃꯥꯡꯗ ꯅꯣꯡꯃ ꯅꯨꯡꯊꯤꯜꯗ ꯃꯥꯒꯤ ꯃꯧꯄ꯭ꯋꯥ ꯈꯨꯝꯕꯣꯡ ꯅꯟꯗꯂꯥꯜꯅ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ꯒꯣꯜ ꯀꯥꯡꯖꯩ ꯌꯦꯡꯂꯨꯁꯤ ꯍꯥꯏꯗꯨꯅ ꯄꯨꯊꯣꯛꯄꯤꯈ꯭ꯔꯒ ꯃꯥꯡꯈ꯭ꯔꯕ ꯃꯖꯥꯏꯕꯨꯡꯉꯣ ꯁꯨꯃꯥꯡ ꯃꯌꯥꯏꯒꯤ ꯇꯨꯜꯁꯤꯕꯨꯡ ꯃꯌꯥꯗ ꯁꯒꯣꯜ ꯇꯣꯡꯂꯒ ꯊꯨꯡꯂꯔꯤꯕ ꯑꯁꯤꯔꯥ? ꯔꯥꯅꯤ ꯚꯥꯒ꯭ꯌꯥꯄꯇꯤ ꯉꯛꯆꯥꯅꯩ꯫ ꯃꯁꯥꯒꯤ ꯆꯍꯤ ꯇꯔꯥꯅꯤꯊꯣꯏ ꯇꯔꯥꯍꯨꯝꯗꯣꯏ ꯁꯨꯔꯛꯄꯗ ꯃꯥꯡꯈꯤꯕ ꯑꯩꯒꯤ ꯏꯆꯥ ꯁꯥꯃꯨ ꯐꯥꯕ, ꯃꯤꯑꯣꯏ ꯃꯤꯇꯧ ꯐꯖꯔꯕ, ꯁꯥꯔꯦꯞ ꯐꯥꯔꯕ ꯄꯥꯈꯪ ꯑꯁꯤꯔꯅꯤ? ꯄꯂꯦꯝ ꯏꯃꯥ ꯑꯄꯣꯛꯄꯤ,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ꯁꯒꯣꯜ ꯃꯊꯛꯇꯒꯤ ꯑꯁꯨꯝꯅ ꯀꯧꯔꯒ ꯆꯣꯡꯊꯔꯛꯂꯤ꯫ ꯃꯃꯥꯒꯤ ꯃꯥꯏꯀꯩ ꯇꯝꯅ ꯆꯦꯟꯁꯤꯟ ꯆꯦꯟꯁꯤꯟꯅ ꯍꯥꯏꯔꯛꯏ, ꯅꯆꯥ ꯁꯥꯃꯨ ꯐꯥꯕ ꯂꯥꯛꯏ, ꯅꯆꯥꯕꯨ ꯁꯛ ꯈꯪꯗ꯭ꯔꯕꯅꯤ ꯏꯃꯥ ꯑꯁꯤꯗ, ꯏꯃꯥꯒꯤ ꯁꯥꯃꯨ ꯐꯥꯕ! ꯔꯥꯅꯤ ꯚꯥꯒ꯭ꯌꯥꯄꯇꯤꯅ ꯊꯃꯣꯏ ꯅꯨꯡꯍꯤꯛꯅꯅ ꯃꯆꯥꯕꯨ ꯅꯨꯡꯁꯤꯅ ꯀꯧꯔꯒ ꯃꯥꯡꯒꯣꯜꯗꯒꯤ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ꯃꯆꯥꯒꯤ ꯃꯃꯥꯡꯗ ꯆꯞ ꯇꯤꯡꯅ ꯂꯦꯞꯂꯗꯨꯅ ꯃꯆꯥꯕꯨ ꯃꯃꯤꯠ ꯀꯨꯞꯇꯅ ꯌꯦꯡꯗꯨꯅ ꯂꯩꯔꯛꯂꯤ꯫